0: ប្រិយមិត្តនិងមិត្តអ្នកស្ដាប់ទើបបានតាមដានស្ដាប់កម្មវិធីផ្សាយជាភាសាខ្មែររបស់វិទ្យុកង្ធើសូមជម្រាបលានិងសន្យាជួបវិញក្នុងកម្មវិធីលើកក្រោយទៀត
1: 这是秦剧室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播出频率97.3兆赫。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台的华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重要内容有：
1: 秦剧室部署下半年党建干部组织工作。续期加强海上船舶安全管控，医疗保险重症患者的坚实保障。各位听众，秦剧市委组委会刚举办2026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及下半年任务部署会议，党中央委员、秦剧市委书记兼市国会代表团团长李光松出席并指导市区会议。上半年，市委组委会、参谋市委、市委常务委会颁发了31份报告、3项方案、1项决议及1项任期内实施规定。经整合调整后，全市现有1230个村区，较整合前减少666个。秦剧市已向基层增派847名干部公务员，其中268名领导管理干部，579名专业公务员，以满足整合调整后机构运行需求。基层干部审查评估工作与两级地方政权运行模式同步推进。市委书记李光松要求各级党委和地方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方针政策和决议，提升形势预判能力，大力推进分级分权，并与主要负责人责任制挂钩，严明行政纪律和规矩。同时，需加大基层干部培训力度，完善市轴3级互联互通信息系统，推动党建干部组织工作向专业化、现代化方向迈进。各位听众，党中央委员、秦剧市委书记兼市国会代表团团长李光松与市委副书记陈文玄刚接待并会见东盟投资股份公司领导，就秦剧市至2030年旅游发展战略进行工作磋商。会上，东盟投资股份公司代表就秦剧市至2030年旅游发展提出3大支柱、5大基础平台。其中3大支柱分别为湄公河水乡旅游城市、国际娱乐与节会城市、度假休闲体验城市，旨在开发后江旅游生态体系，打造独特水上旅游产品，发展大型娱乐综合体和夜间经济，以提升游客消费和停留时长，同时保护和弘扬南部文化遗产，结合健康养生旅游。该公司还提出5大基础平台：体制与政策、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源发展、传媒推广战略和交通基础设施。此外，建议成立秦剧市旅游发展指导委员会，紧跟发展定位，破解瓶颈制约，推动旅游业快速可持续发展，力争至2030年吸引2000万至2200万游客，旅游收入达50万至70万亿元。各位听。

众，请继续人类会主席江景轩协同各厅局领导接待并会见了河内市旅游总公司代表，就落实河内市与请继续合作内容的具体任务进行深入磋商。会上双方重点围绕三项核心内容进行交流研讨，旅游产品考察与开发、情趣旅游形象宣传推广以及旅游人力资源培训。会议总结时，市领导强调将在企业和各厅局建立的基础上研究筛选可行方案，适时推进合作签约并尽快落地实施，其中包括研究在前居市投资建设达国际标准的五星级酒店、会议中心、商业中心等综合项目。这一商业与旅游闭环综合体模式已在胡志明市提出推进，被认为契合前居市当前的发展实际与潜力。各位听众，前居市委副书记阮俊林刚接待并会见了韩国国会伦理审查咨询委员会主席金学敏率领的韩国工作团组，市人委会副主席阮文启一同出席这次会见。会上，请继续领导确认韩国是吸引投资、技术转让、创新创造和人力资源培训领域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之一，表示希望继续拓展在物流基础设施、高科技工业、数字化转型、高科技农业、绿色经济和高质量人力资源发展等领域的合作。韩方团组方面，金学敏主席对起居市合并后的发展潜力和发展定位给予高度评价，表达了加强文化交流与人文往来的意愿，同时推动现有投资项目高效落地，并研究拓展新的合作计划。双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对接联系，为企业界扩大合作创造有利条件，深化越南韩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推动起居市可持续发展付出贡献。各位听众，进入汛期，起居市海域频繁受热带低压、台风、雷雨大风及强浪影响，渔业捕捞作业潜藏较大风险。该市海域面积约 3.3 万平方公里，常年有大量本地及外地渔船作业，海上人员和船舶安全保障工作因此被列为重中之重。起居市边防部队指挥部所属海上边防支队密切跟踪天气动态和渔船作业情况，持续加强海上巡逻检查，并结合宣传教育和安全规范引导，切实提高渔民防范风险意识，保障渔民安心出海，持续作业，高效捕捞。在海上天气多变时节，海上边防支队各工作组坚持对渔场开展常态化巡逻，每次出巡均对渔船安全保障条件进行严格检查，为将海上突发事故损失降至最低，边防力量特别注重逐船核查安全设备配备情况，从救生衣数量、救生筏到消防灭火器材均逐一对照规定核查，对于配备不足或不符合规定的情形，当场提出整改要求，需在继续出行前完成整改，最大限度降低海上事故风险。秦俊士曾提向渔民陈国仲说，出海作业期间，边防部队经常向我们宣传教育，提醒我们出港前必须备齐救生衣和救生圈，正因为做到了提前准备，在海上捕捞时也更加安心。在海上天气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保持通信畅通被视为每艘渔船的安全生命线，为此巡逻人员定期检查对讲机、远程通信设备及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运行状态，

0: 同时提醒渔民在整个作业期间保持设备信号畅通，及时接收气象预报和灾害预警信息，并在紧急情况下随时配合处置。原尖江省渔民阮清溪说，我的船从尖江来，每次进出这片海域，边防部队都经常向我们宣传提醒，我们承诺严格遵守规定，证件齐全，通信设备配备完整，每台设备都能正常联络。面对海上天气日趋复杂多变的形势，海上边防支队不仅加强巡逻检查，还主动备足兵力装备，做好应对自然灾害和突发事故的充分准备。防灾减灾和海上搜救演练常态化开展，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随时能够最快速度驰援渔民。秦区市边防部队指挥部海上边防支队政治员阮雄英中校说，
1: 单位已经严格执行指挥，
0: 本单位严格执行指挥值班制度，保持一艘船只24小时全天候待命机动，持续通过通信系统和船舶监控设备跟踪海上天气动态及船舶作业情况。单位已将巡逻艇、救援艇及救生救援设备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并组织开展海上搜救方案演练，确保在接到指令时能以最快速度展开行动。在海上天气形势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主动防范，切实提高安全规范遵守意识，是降低风险的关键所在。边防力量的主动作为与渔民的积极配合，使秦区市海域渔船安全保障工作成效不断提升。这不仅为渔民安心出海、可持续捕捞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维护该市海域安全秩序、切实保卫海洋主权做出了积极贡献。各位听众，医疗保险被视为党和国家重要的社会保障政策之一，有助于守护人民健康，减轻群众就医费用负担。在一张张医保卡背后，是众多重症患者获得诊治、感受关怀、重燃希望的机会。对于家有重症患者的家庭而言，医院不仅是与病魔抗争的战场，更是沉重经济压力的来源。漫长的治疗周期、高昂的药品费用和精尖医疗技术，极易将众多家庭拖入困境。一台心脏手术、一个疗程的肿瘤化疗或慢性肾功能衰竭的长期治疗，费用动辄数千万乃至数亿元。若无社会保障政策的支撑，这对许多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秦区市龙富乡居民赵阳说，我2019年末患上周末期慢性肾衰竭，至今一直在做透析，只能做些家务，没有办法出去工作挣钱。医保太重要了，没病的人感觉不到它的重要，等自己病了才知道，就像我这样，要是没有医保，一两个月可能就没了。透析一次50万元，又不能上班，哪来的钱？现在靠着医保才能活到现在。正是这些艰难时刻，医疗保险成为患者获得救治的重要依托。小小的医保卡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目前医疗保险基金按参保对象类别报销就医费用的80%至100%，众多药品、医疗耗材及现代诊疗技术均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让患者以合理费用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秦区市叙真综合医院肾内泌尿科一级专科医师吴世玉叶说，
2: Bảo hiểm y tế đối với những bệnh nhân
0: y liệu bảo hiểm đối với trọng症患者或需要长期治疗的患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医保能显著减轻患者的治疗费用负担，使患者得以接受高端技术和高质量医疗服务，或使用价值较高的药物及治疗方案，从而提高患者的治疗质量。医疗保险是一项人道主义政策，体现了社会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精神。参加医疗保险不仅是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健康，更是为构建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贡献力量。对许多重症患者而言，医保卡不仅减轻了就医经济负担，更为他们注入了战胜病魔的信心与希望。这是情趣式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六从15:45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再见。